0: 那你可以充一发三充。
1: 可以充一发。
0: 第二种文字比脸，我的好困扰。
1: Shall we please 告诉我。
2: The other is T25, Yoga Central, T24, Yoga Suburban.
0: Central.

0: 这个蓝圈是
1: 这个银行哥
0: Patillo and Nance Ford 52 Alpha Charlie 52 Alpha Echo Charlie X-Ray 6